健康是一，幸福是后面的零，有了健康，幸福才满100分。就餐请使用公筷。

0: 机，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，他们可真有意思。
1: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，请注意，斑马线前车让人，人快走，尊重是双向的，文明也行。

0: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，
1: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。
0: 电波传情，
1: 声音载爱。
0: 这里是象山，
2: 同一种力量稳稳拖住了求学的脚步。今天我的声音故事，我们就来听一听圆梦大学慈善助学的故事。278份学费的托底和一个县的，
3: 包括你不，你就是
4: 你就是死了，你把两个学费打倒。
3: 现在就是这，说你我老师有被四个只是我打倒我，打倒我老不少，忍着你。
2: 前期
3: 有我这个搞这搞这搞这搞这。只有我这么等，
2: 还是年复一年的守护。离开西周镇，我们再去斯州头镇。

北京时间15点整。

0: 世界有时差，
1: 健康无时差，
0: 新健康，新模式，新财富，
1: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。
2: 美好生活状态，散步不仅可以延长睡眠时间，还可以让人更快地入睡。常言道，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这句话，
3: 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。
4: 别看手机，
5: 干嘛拿我手机？赶紧还我！
6: 当兄不玩，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，会被孤立。
7: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。
3: 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，而非青春的枷锁。

拾着行囊。几十公里外，浙江大学二年级学生小吕也离开了四周头镇赶赴学校。两个年轻人互不相识，却有着相似的成长底色。父母离异，由祖辈抚养长大，他们也在同一个九月被同一种力量稳稳拖住了求学的脚步。今天我的声音故事，我们就来

0: 听一听圆梦大学慈山助学的故事，278份学费的托底和一个县的助学温度。
1: 声音有温度，公益有力量。
0: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，展播暖心公益旋律，
1: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，
0: 共赴温暖。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，我是张丽。我们首先去西周镇认识一下小赖。小赖5个月大的时候，父母离异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家里身

0: 我和郭尼普也就是
1: 也就是了，我把两个字打斗
0: 其实就是就说你国罗氏有被四个只是我打斗我打斗我老不受你。
2: 前几年老人因为重症做了手术，身体大不如前，说话也不利落了，家里的老房子已经成了危房，祖孙俩长期租住在西周镇上。

0: 的力量。
1: 先生，这里是电梯，禁止吸烟。
2: 你插队了，你排一下队好吗？
3: 挤什么挤呀？先进后出，别挤了，行不行？
4: 哎，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？
1: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？
4: 你这人怎么这样？
5: 为什么你的文明
6: 需要别人来提醒？
7: 同作文明人，共行文明路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
5: 文明没有旁观者，
1: 没有旁观者，
7: 文明没有旁观者，
1: 你我都是践行人。

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，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，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

0: 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。哎，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。
1: 西西，
2: 国怒。

0: 不知道干什么，就只能看手机。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，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，就特别有成就感。
1: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，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，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，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，您今日通勤需23分。暖暖，快快，他说要堵车。妈妈，我们今天穿什么呀？哎呦，你问他呀。
1: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。当AI代笔都不……
2: 爸爸，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？
3: 简单，我来问问他。
4: 春天又称春景，是四季中的。
5: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，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。
6: 小米，这儿。
7: 哎呀，毕业一年半，总算约上了。
6: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，我们来点一个。
2: 稍等稍等，我问。